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知县王光印要放程咬金，这老程说什么也不走啊。他在大堂上跪着，直晃大蓝脑袋。大人圣明，您就把我放了，过两天溜达溜达，我还得回来。您说费那事干什么呢？再说这么大个监狱，没有犯人怎么能行呢？您就把我留下，在这儿压底儿得了。
5: 嗨，这哪有压底儿的？
4: 程咬金，不必多说，回家去吧。刚才你说的不对呀、啊。你要奉公守法，官府能抓你吗？你应当走正路，学好，做个小本经营，不就能吃上饭了吗？嘿嘿，大老爷，您是当官的人呐，您没到街面去看看，人活这一辈子，能像您说的那么简单吗？再者一说了，您叫我小本经营，我上哪儿摸本去？把我们家翻个底儿朝上，连一个老钱几乎都没有，我拿什么去做买卖？哦，知县一听啊，大概这位是个蘑菇头，临走还要讹我一下，也罢，今儿个也是高兴，为了把他推出去静心，所以王光印吩咐一声，叫账房取来文银5两。程咬金呐，念你说的可怜，本县给你5两银子。回去做个小本生意吧。哎呦，县太爷您可太好了，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我给您磕头嘞。程咬金接过银子，站在那儿直乐。知县说：“你怎么还不走啊？”
6: 嘿，我太爷，

0: 你要做好事，你就做到底吧。您瞅瞅啊，蹲了3年监狱，我这衣裳还叫衣裳吗？露着屁股蛋子和肩膀子，里边的虱子都变成串了。您看看有没有那个能穿的衣服给我来一套，我出去像个人样。哦哦，知县点点头，这还可以。就叫手下人找那穿不了的衣服给拿了一套。 程咬金当堂换上，把袋子扎好了，高高兴兴这才离开公堂。等他来到衙门外头，抬头一看呢，蓝天白云，东鄂县风景如画。尤其这阵是4月的天气，正是春天，可谓春光明媚，这个世界太美丽了。 老程长叹了一声：“哎，都说乐意死，那叫糊弄人呐！谁不乐意活着？这么好个世界，要能多活几天，这不是福分吗？”忽然他又想起来了：“哎呀，我打官司3年了，也就是说3年没离开这个地方，我家里头还有老娘呢。” 我老娘啊，还在不在世上？肯定不在了。他老人家想儿子也得想死。不是这样的话，饿也得把他老人家饿死。谁管我娘啊？穷苦的人活到世上，简直都不如有钱人家的一条狗啊！程咬金想到这块儿，眼泪淌下来了。 原来呀，他还是个孝子呢。他恨不能累声双翅飞到家里看个究竟。因此，他迟疑了一下，手托着银子，大步溜经噔噔噔噔噔噔，往家里就走。走到北门帘里边，一看前面围着一伙人，大伙一边看，一边摇头叹息。老程不知道怎么回事。 等站住了，往人群里一看呢，靠着路边有一具尸体，拿破麻袋片盖着，有一个中年的女子，搂着尸体的脖子，正在这放声痛哭。老程扒拉扒拉人挤的里头，蹲下这么一看，认识。闹了半天死的这位呀，跟程咬金蹲一个号。这人也被定成死罪了。 据说把哪位财主少爷给杀了，姓赵叫赵二，程咬金管他叫赵二哥。记得今儿早上起来，牢头来找人的时候，他头一个跑出去的。这怎么死了？你看这事儿怪不怪？程咬金就问我这位大嫂：“你跟死者什么关系？”“他是我丈夫。”“哦。”
1: 那么他怎么死的？我记得把他给放了，别提了。我也听着信儿了。今天早上起来敬老大赦，我从乡下跑了20几里地前来接他。我一看他出来，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我觉着于心不忍，就这么借了俩钱儿给他买了3斤肉饼，哪知他一口气儿都吃了。
0: 可能吃的太多了，把他撑死了。哎，这怎么说呢？程咬金一听是这么回事，这人饿到一定程度，冷不丁再吃的太多了，那非出事不可呀。老程也掉了几点眼泪，大嫂啊，一切听天由命吧，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你何必在这哭呢？赶紧雇辆车。 把他拉回家去，刨坑埋了不就得了吗？大爷，您说的轻巧，我分文皆无，我雇得起车吗？县城里连一门亲戚都没有，我故此在此悲伤。
1: 哦，这么回事儿。
0: 程咬金掂量掂量手中这5两银子，心说给他吧。老程这人就这么好，有多少给人家多少。大嫂。 这点银子给你吧。

0: 有镇来到小耙子村。您听这名儿，这村庄一共住着27户人家，都靠着卖耙子为生，故此得名。他们家把着一头。老程一看，3年的时光不算太长，但是怎么变了样了？家里那院墙都是拿土堆的，就摔泥皮剁的，3年没人修整了，墙也倒了，墙头上长了不少草，门也歪歪了，进院里一看是破东乱西，那2间破草房眼看就要坍塌了。程咬金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主要的关心的是母亲呢。娘啊，娘哎，您在屋没？你儿我回来喽。他喊了2声，屋里没人说话。老程咣一脚把门蹬开，就进了屋了。这屋里光线也太暗了，什么也没有，就一铺土炕，铺不起炕席，铺着不少草。他母亲康氏啊，正在土炕上躺着呢。老太太可能也听着声音了，愣住了，她不相信儿子能回得来。正发愣的时候，程咬金进了屋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您没听明白怎么的？你儿我回来了。
1: 啊，你是谁？
0: 哎呦，娘您怎么糊涂了？我不是您儿阿丑吗？阿丑是程咬金的乳名。老太太这才如梦方醒。我的儿哎，把程咬金抱住，老太太就哭开了。程咬金把大嘴一咧也哭开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哭罢了多时，程咬金头一个先不哭了。
2: 娘啊，您别哭了，这我回来。
1: 孩子，他们怎么放你回来的？
0: 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什么老皇上死了，又换了个新皇上，赦免天下的犯人，敬劳大赦，让我赶上了。不管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案，也不管什么案情吧，一律释放。
2: 就这么的，儿我才回来的。
1: 阿弥陀佛呀，老天爷睁眼，像这种事儿真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呀，让儿子你赶上，说明咱们老程家祖上有德耶。孩子，将来要有了钱，请一股香，再买个猪头回来，咱们应当好好给老佛爷烧烧香。
0: 哎哎，儿我记住了。
2: 娘啊，您是快说说，这3年您是怎么熬过来的？
0: 老太太又哭了。容易吗？儿子贪了人命官司被抓起来了，这老太太能靠着什么呢？头一年拉着棍儿沿街乞讨要了饭了，第2年给人家浆洗缝帘打个短工，别看上年纪了，哎，拼命的干呗，就对付着一口吃的，这3年就这么熬过来的。程咬金一看呢，娘的手啊累的都变了形了，也驼了背了，头发也白了，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老程一捶大腿，嘿，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呢，连自己的老娘都不能养活，我算他妈什么人呢我呀。哎，从今以后啊，我这火气得往下压一压，就冲着我老娘我也别闯祸了，让他老人家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吧，要不然我真是大逆不道。老程就下了决心了。可老太太看儿子回来了， 心里高。

0: 高兴，赶紧下地做饭。结果缸啊坛子都翻了个了，能倒出来一把米呀、啊。做饭不够，熬粥吧。把粥做好了，娘俩吃了。吃完躺到土炕上接茬唠，一直唠到第二天了，都鸡叫两遍，娘俩这才睡。等到了第二天了，别的不说，这吃饭是成问题的事儿。老夫人一皱眉：“阿丑啊，你回来就好了，你看咱们家这日子怎么个过法，一粒米可都没有了。哎，我在监狱那会儿我都发愁啊，我就知道咱家日子太不得过。娘啊，反正我回来了，怎么的也不能让你老人家喝西北风。这么办吧，您看咱们家还有没有比较值钱的东西，我拿着上当铺当俩钱儿。”老太太苦笑了一下：“孩子，咱家哪有值钱的东西？哎，您翻翻看看，背不住您上年纪忘了，咱家破烂有的是。”这老太太把破箱子打开了，左翻右翻，没一件好东西，都跟那要饭花子穿的差不多。最后在箱底儿掏出一条裙子，看这意思老夫人还有点舍不得，把裙子抱到怀里头，眼睛闭上了。“娘啊，您那干什么呢？”“孩子，要说咱家有比较好的东西，就是这条裙子。这是我跟你爹当年定亲之时，你老娘家陪送的，我一直保留至今。哎，为了吃口饭，你把它拿去当了吧。”“
1: 哎，我看看。”程咬金从娘的手里把裙子拿过来一瞅，好像没乐了。一瞅这裙子上头能有100个窟窿，搁的年头多，都叫虫子给打了。再者一说，都糟了。你在手里拖着还行，稍微一使点劲儿，刺啦就一个口子。就这玩意儿还能当得了吗？扔街上都没人捡呢。但程咬金不能这么说，说完怕娘难过。“娘啊，好嘞，这裙子是咱家传家宝，肯定能当不少银子，回来我就给您买了白米白面，您等着吧。”老太太信以为真，等着程咬金夹这条裙子上了街了。他们这小耙子村穷的都掉底儿，也没有当铺，要想当就得走12里地上斑鸠镇。这斑鸠镇是个大镇的，369的大集，今儿个正赶是赶集的日子，街面上人比较多。在狮子街有个义和档，这是唯一这么一家当铺。程咬金夹着裙子到了义和档门前，就在这运气，心说开当铺的人都他娘黑金贼呀，这帮小子不杀穷人不富，明明值100两，他顶多给你20两。今天呢，我也得他妈讹他们，一还一半。老程打定主意，夹着裙子进当铺了。那当铺都高啊，那柜台都一人多高。不知道什么人留下的规矩，有的人说怕挨打，也许有这种可能。老程站在下边，把脸扬起来，一看里边坐着两位。老程把裙子就扔上去了，当当。上面的人一看乐了，把裙子也给扔下来了，不要。老程哈腰把裙子捡起来，又扔上去了，当当。不要，又给扔下来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好几回，老程最后把裙子扔上去，就有点瞪眼睛了。我说你说什么？你是当铺不？为什么不要？那个人把身子探出来，瞅瞅程咬金，哼。我你穷疯了，那当铺什么都要吗？你没瞅瞅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他能值什么钱呢？因此不要。给你个这位说着话火气还挺大，
0: 拿手往下一甩，倒了霉了。咱没说吗？这裙子都糟了，不能使劲儿。他这一甩，刺啦，给甩了个口子，能有半尺来长，让程咬金抓着毛病了。我说你这个人哎，你要不要的我不恼，你怎么给裙子给整坏了？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你赔。那个人也不干了，我说穷鬼，你穷疯了，你这裙子本来就糟了，我就不扯他也好不了。你要什么银子？小心我把你送到官府治罪。他这一不说好话，老程听他这套，一伸手把他衣服领子抓住，你给我下来吧孙子，今天你不赔我的裙子我还打死你。这么一折腾，把当铺的东家给惊动了。东家一听这前面是怎么回事，打起来了，赶紧开开门到外边一瞅，认得程咬金，心说话这不程老虎吗？哦，听说他被射出监狱啊，我这家伙瞪眼就打人呢。哎呀，埋怨这个伙计真是不懂事儿。掌柜的为了求个顺当，赶紧过来了。哎呦，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手下留情。程咬金倒不认识他，看了看，你是干什么的？毕号就是我开的。程大爷，为什么呢？消消劲儿，慢慢的跟我说说。我说你们这个当铺好厉害呀、啊，当不当东西要不要都行，你看他把我裙子给我撕坏了，还不讲理，你说怎么办吧？哦，可不是吗？掌柜得顺着他说，程大爷全怪本号这伙计不懂事儿，惹程大爷生气，怎么办？我包赔好不好？哎，这还像句人话，快快快，拿五两银子包赔了程咬金五两银子，这件事儿算了了。程咬金心说，嗯，还遇上好人了。掌柜的，谢谢你啊，这裙子你留下吧。不不，我不要，您夹走吧。那你不赔了吗？掌柜的心说，我早赔了，你给我这破裙子我还得扔，费那事干什么？程咬金一抱拳，夹着裙子，拖着五两银子离开了当铺。心说像这种人呢，就得来横的，啊，不横的就不行。又一想，我娘还没吃饭呢，我得上米面铺去买吃的。其实啊，当铺斜对门就是五谷杂粮店。到了粮店门前呢，老程这火又上来了。对，心说干这种买卖的人那心也是黑的，遇上大荒之年，他关上门不卖，哄抬物价呀，越是粮荒的时候卖的米价越贵呀，西晋民脂民膏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啊，这行人我也得教训教训他。老程打定主意进了五谷杂粮店了，你看有买米的买面的，这人出来进去的不断，有十几个伙计在那照顾着。程咬金来到柜台这儿喊了一嗓子，过来买面。有个伙计跑过来了，啊，您买什么面？最好的面，越白越细越好。买多少斤？
1: 80。
0: 带家伙来了吗？
1: 带来了。
0: 程咬金就把他娘这个破裙子铺地上了，来，往这里倒。哎，现在伙计也没经验，你瞅这裙子什么模样，他也没看。称了80斤好白面，倒下了。倒完之后跟小坟头差不多少。程咬金就说：“伙计，麻烦麻烦你啊，把它拢起来，找麻绳呢把口给我扎上。我现在去雇车去，好往家里拉。”哎哎，好嘞，面了，交给我了。那伙计把裙子拢在一块儿，拿绳把口系上，他还是好心，打算帮着程咬金搬一下，哪知往上一拎，刺啦哗，80斤面在底下全跑出去了。哎呦，把伙计给吓得，我这怎么这么糟啊？
1: 程咬金一把把这伙计给抓住了。哎哎，我你可不对呀、啊！不管买多少，我是买主啊。你卖也好，不卖也好，你怎么把我裙子给我损坏了？你赔！一吵，这掌柜的出来了，认识程咬金。我天，这不程老虎吗？连严巡他都不怕呀！三年前就在这集市上把严巡打个脑浆崩裂，摊了人命官司了。心中埋怨火气，真不懂事儿啊！过来赶紧给解劝。一瞅这裙子，果然坏了。程大爷，程大爷，您别生气，怎么办？我包赔就是。说着话，这掌柜的拿出二两银子来。大爷，本号本小利薄，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这二两银子作为包赔费吧。这也就是冲着你，要冲着小伙子，我非揍他一顿不可。算了，不过我等着米面下锅呀，给我弄一地，这算怎么回事？包赔，包赔。另外我再送您一条口袋。掌柜的多倒霉，自己找了一条口袋，装了80斤上好的白面，把口扎上，交给程咬金。大爷，这行了吧？
2: 哎，这还差不多。
1: 掌柜的，改日再谢啊。他把白面往肩头上一扛，手里拖着这7两银子，高高兴兴回到家中。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了，自然是欢喜。娘儿两个忙着做饭闲谈，老太太就问阿丑啊，这钱你从哪儿来的？
3: 娘，你放心，有个朋友借给我的。
1: 哎，孩子，当朋友的能治一击，可不能治百宝啊。咱们娘儿俩还是做个小买卖才行。
3: 娘啊，咱能做什么呢？
1: 娘，我自幼就会编耙子，不如你买点竹子，娘我编几张耙子，你到集市上去卖，也好维持生计。
3: 好嘞，娘啊，咱说办就这么办。只因程咬金卖耙子，才又惹出来大祸。
4: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程咬金母子利用2天多的时间编了20张耙子，老太太累得都不行了，腰都直不起来了，告诉孩子歇一歇，到集市上去卖，又告诉程咬金千万别惹祸。老程不住地点头。说到这儿，咱得补述一下。那么程咬金他们家干什么的？压根儿就这么穷吗？不，程咬金的家也了不得呀。他父亲叫程有德，想当年也保过南陈的陈后主，身为马明官的副将，手下统领30000人马。程咬金的母亲康氏，那也是二品夫人，使奴换辈，就因为南陈亡国了，家逃难逃到这儿来的，只落得一贫如洗。要不怎么留下这么句话呢？人这一生，三穷三富过到老，意思就是说，没有一帆风顺的。说我有钱，你不可能总有钱；说我特别穷，也不可能一直穷到底。说明人世间的事情变化无常。就拿程老夫人来说，跌跌倒爬的起来，家里的过去是那样，如今是这样。可老夫人呢，咬紧牙关还得挺着过。闲言少叙，单说程咬金，看他娘编耙子，老程吧嗒吧嗒掉眼泪，心说我白活呀，我20多岁了，还得指着老娘养活我，我算个什么东西？这回啊，好好做做买卖，盼着我娘天天乐几回才行呢。无论如何，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呀，我娘太不容易了。老太太在家听信儿，咱不说。程咬金扛着2捆耙子赶奔搬救镇，他心里一痛快，脚底下加紧，12里地一会儿就到。您还别说，哎，程咬金来的比较早，他长这么大也没做过买卖，到了集市上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又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摆地摊的，出床子的，支着棚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老程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呢？他扛着耙子学磨了半天，哎，一看这地方不错，前边是街，行人来往不断，也比较热闹。就这样，他把耙子放到地下，把绳打了开，把耙子一张挨着一张摆上了。老程往耙子后边一站，舔着草包肚子就喊上来：“买耙子嘞！我哪位买耙子？看看这手工有多精细，这耙子有多结实，买一把顶好几把，5个小钱就买一把哟！谁买耙子嘞？”他正在这咋呼。还没等开张呢，来了个小伙儿。这小伙儿拿独轱辘车推着不少碗盆什么的，也是个做小买卖的。到了老程近前一看，哎，我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这我的地盘你怎么给占了呢？老程闻听一瞪眼，什么？你的地盘在哪儿写着呢？有先来后到没有？谁来就得归谁。去去去去，别废话。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你别看没写着，你打听打听左右，谁不知道？我交过地皮捐呢，我给官府拿了钱了，当然这就是我的了。
2: 你不信，你把地保、税官找来，你问一问。
1: 你娘的，什么他妈地保、税官的狗屁！爷爷不懂的。我先来，我就知道占这个地方，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爱找谁找谁。常小金脾气也暴，嗓门也大，这一吵吵，引来不少人，其中有个年长的，用手一拉卖碗的这小伙子，哎，年轻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1: 他姓程，叫程咬金，绰号程老虎啊，
2: 你惹不起他呀。
1: 我说你要吵吵急了，他非揍你不可，揍你一顿你就白挨着，税官也不敢惹他。
2: 那我的地盘就叫他霸占了吗？
1: 不，这个人啊，心眼还是不错的，你别呛着他，你顺着他，跟他说几句软话，他就赏给你面子了。你越吵吵，他越不给你腾地方。不信你试试。这小伙一想，大概是这么回事，马上改变态度了，冲着程咬金一躬到地：“我这位老兄，您行行好吧，不是我非跟您争这地盘。369大吉，好不容易赶上这么个日子，我家上有老下有小，12口人呢，今天我要开不了张，家里头都不能吃饭。我这位程大哥，您看看您着急着急小弟怎么样，我这给您行礼了。”哎，这招啊还真好使，老程就见不得这个。哎呀，程咬金这火气也消了。哦，你要早这么说不早完了吗？好嘞，让给你了。程咬金把耙子归着归着，把地方给人腾出来了。老程就往旁边串了一串，刚串到那边就过来个老头：“程大爷，这地方是我的。哎呀，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有个96岁的老妈呢，一家人也等着我吃饭呢。大爷，您能不能赏赏脸，还是让我在这卖吧。”
2: 哦，这也有主。好，我再挪挪。
1: 大伙一看这招好使，程咬金挪哪儿哪儿这么说，老程挪来挪去，挪到搬酒镇镇子外头去了。程咬金一看这地盘倒没人要，卖给谁去，离开集市了。嘿，看来这做买卖这玩意儿也不容易啊。程咬金想，这怎么办？你们都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有老娘啊，我要不开张，我娘心里得多难过呀。哎呀，真没法。程咬金晃着大脑袋四外学嘛，他一看镇子口旁边啊有个油漆店，这油漆店门脸都新刷的，恐怕别人沾一身油漆，这门前拿绳子拦着。哎，这地方又高又敞亮。程咬金一想，干脆我在这儿吧，过往的行人一抬头就能看见，同时呢这还有现成的绳子，我把耙子挂在上面正合适。这程咬金把20把耙子一张挨着一张挂在人绳上了，往旁边一蹲，他也不吵吵了，就等着来人买耙子。可本店的掌柜的伙计看得清楚，认的是程咬金，没敢惹他，所以人没言语。这回倒挺太平，但是一直等着太阳往西转了，一张耙子也没卖。老程心说，完喽，这回是白来一趟啊，哎，回去再想办法吧，没有好地方这玩意儿是赚不了钱。正在他灰心的时候，真来买主了。就见一个老者能有60岁挂零，稍微有点水蛇腰，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肩头上扛个钱搭子，长得是鹰鼻耀眼，一缕山羊胡，一看就是个老财秀。这位晃晃悠悠来到程咬金的耙子前边，看看这把，瞅瞅那把，瞅完了晃晃脑袋，
2: 转身就走。程咬金一想，能放他走吗？能卖一把是一把呀。哎，老先生，老先生留步，怎么，你想买耙子吗？当然了，不想买能看吗？多少钱一把呀？不贵，5个小钱一把。哎呀，到我们那儿一个小钱都没人要啊！这么好的耙子一个小钱没人要，您说的过分了，怎么办？您多买两把，我少算钱，你看怎么样？其实这话都是老夫人教给他的，要不程咬金也不会说。可这位呢，也太计较了，数了数20张耙子，怎么办吧？你要愿意卖的话，这耙子我包圆了。

0: 行啊，你给多少钱？20把耙子，给你一个大钱吧。啊啊！20把耙子才给我一个大钱，你这不骂人吗？不卖拉倒。这家转身就走。常亚金一听可急了，过去一把把钱搭子给抓住了。等等，你买不买？
1: 不买，
0: 不买不行。我这做买卖的有规矩，看一看就得给钱。那位说程咬金太不讲理，这事儿不怪程咬金，怪那位太吝啬了，说的不是人话。老程这也是斗气。那位一听把眼睛瞪圆了，说什么？你要讹我呀？哦，看看就给钱，这是谁立的规矩？我得等他跟程咬金打了对联，仔细一看呢，吓了一跳。他认识程咬金，3年前也在斑鸠镇，程咬金只揍过他一回，把他鼻子好像没打趴了，回家躺了半个多月才起来。闹了半天，这位姓万，叫万老财，就是离这儿不远小王庄的。可是这种事呢，程咬金早忘了。万老财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又遇上这个爹了。这位爹要讹上我可不轻啊！我得……”心说惹不起他，但是这老家伙鬼点子特别多。我等等等等等等，我卖耙子的，咱先甭管买不买，我请问一声，您是不是姓程啊？哦哦，你认得我？哎呀，程大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没谈官司那会儿咱俩就打过交道，您把我忘了？我姓万，叫万老财呀。哦哦，反正程咬金也没想起来，这气儿就不像刚才那么大了。程大爷好说呀，可您卖耙子跟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我都买了。
2: 哎，你真买呀？不过你给那俩钱太少点了，都不够手工的。
0: 哪能呢，咱自己人，我多给钱。这20张耙子我给2两银子怎么样？
2: 真的？那你可赔了。
0: 哎，没说的，2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我卖了。说着话，他从钱搭子里真拿出2两银子给了程咬金。老程可乐坏了，把耙子重新给捆好了。
2: 我老头，你在哪住？我给你送家去得了。
0: 不不不，我还有事儿，先不回家。我跟这油漆铺掌柜的还认识，我先寄存到这儿。掌柜的，你给我照看照看，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再取。好说好说。油漆铺出了个小伙计，把耙子扛进去了。万老财也没进去。这小子心中盘算着：程咬金呐，你太欺负人了。3年前那气我还没出来呢，仇我还没报呢。我认为你死的监狱，没想到遇上焦天社又把你放出来了。我得怎么报复报复呢？打仗我20个也白给，那也不是办法。有主意了，我何不来个借刀杀人，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程老虎。万老财打定主意，脸上不露声色，仍然是笑呵呵的。程大爷，怎么听说您出来了？
2: 哦，出来了。
0: 大喜大喜呀，咱得祝贺祝贺呀，这可是百年不遇的事儿。
2: 可不是怎么的，让我赶上了。
0: 既然那样，能不能赏赏脸，陪我去喝两盅？我要几个菜给程大爷祝贺祝贺。
2: 那哪合适，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能白吃你吗？
0: 哎，这话就歪的了。五湖四海结朋友，人还有不用人的时候吗？咱们离这都不远，将来我求的程大爷帮忙，您能拒绝吗？
2: 那当然是不能了。
0: 还是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
2: 就这么把程咬金拖到街里去了。
0: 街里有一家最大的饭馆，叫会仙楼。那在斑鸠镇那是头一排了。
2: 楼上楼下十间门脸相当讲究，买卖非常兴旺。万老财领着程咬金上了二楼了，伙计一看笑脸相迎，把这窗户这捡了一张桌，擦抹桌案，二人对坐。伙计就问要什么，万老财问程咬金：“程大爷，今天您可甭客气啊，吃一个菜你也饶我了，喝一杯酒你也赏我脸了，你想吃什么要什么，今天我请客。看见这个没？”他拍了拍钱搭子：“前两天我贩卖了一批牛，挣了不少银子，吃点东西不在话下。”“
0: 是啊，我可是个直性人啊。那这么办呢，毛菜不要，全要过油的，怎么样？”“行啊，您随便点。”
2: 这程咬金点了八个菜，万老财还觉着少，他又点了六个菜，呀，摆了一大桌子，两个人是开怀畅饮。程咬金呢，最爱贪杯呀，三年没喝酒了，一看这么好的酒菜，那简直太高兴了，左一杯右一杯，喝醉了。其实万老财也是有意的给他敬酒，你不喝也不行。他一看程咬金眼珠子也红了，嘴也有点瓢了，身子一个劲儿晃荡，知道到时候了。他把椅子挪到程咬金附近去，压低声音：“程大爷，我真替您担心呢。”“
0: 嗯，你说实话，什么意思？”“
2: 哎，还是不说的好。
0: 你看，有话就说嘛，吞吞吐吐的。”“
2: 程大爷，在这儿喝酒吃饭，您得小心着。”“
0: 此话怎讲？”“
2: 嗨呀，这三年的变化不小啊。我问您，三年前您见过这个饭馆吗？”“
0: 好像没有。”“
2: 还是的，去年新开张的。您知开这买卖掌柜的是谁吗？”“
0: 不清楚。”“
2: 姓尤啊，叫尤俊达，人送绰号叫铁面判官。这家伙横得不得了啊，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做。哎，那咱都不说，就拿他开着饭馆子来说，上他这儿吃饭，你看看哪盘都少给，不但给的分量不足，价码比哪儿都高。你要认吃个哑巴亏，一笔勾销没说的，可你稍微要一挑剔，好嘛，轻者就揍你一顿，重则呀，小命就没了。咱们附近的乡亲们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呐。”“
0: 我程大爷，你少喝呀。你一喝多了，嘴里没把门的，说话声音一高，
2: 背不住就惹来一顿揍啊！可注意啊！您说这万老财有多损吧？但在旁边紧给山方，紧给装腔。程咬金本来就是个粗鲁人，就听不得这个。再加上这一喝多了，他可来了劲儿了。老程啪！把桌子一拍呀，震得盘碗蹦起了多高。别人吃饭的一看吓了一跳，呀，心说怎么茬耍酒疯怎么的，全都瞪眼看着程咬金。老程冷笑了一声：“你说什么？你家程爷爷就他妈不怕横的，可打我一顿恐怕他不敢吧，我借他个胆子。既然他是本地的一害，我就要为民除害。”“
1: 别别别，我大爷您别吵吵，你吵吵连我都得跟着挨揍。”“
2: 去你娘的，你怕挨揍你滚，这桌酒席的钱我姓程得自己掏，别打仗绷着你一身血，滚。”“
1: 哎哎哎！”
2: 万老财一听正好，这回你们打吧，老游记的人把你废了才好呢。想到这儿，
1: 他留下会仙楼去看哈。

0: 哈馅儿。因此这种人叫笑里藏刀啊，咬人的狗不露齿是最厉害不过呀。常咬金鸡羊脖，又把眼前的几杯喝干了，真醉了，就觉着这个楼啊有点晃荡，看谁都是俩脑袋四只眼睛，想想刚才万老财说的话，不由得火往上撞。他抄起一只大海碗来，啪，摔了个粉碎。伙计吓了一跳，赶紧过来了。哎，大爷，大爷，您怎么了？是不是喝多了？您怎么把碗给摔了？摔是要赔的。去你娘的！程咬金双手一周这桌子，哗啦，把桌子给周了。伙计过来一拦着，老程把巴掌抡起来，啪，给伙计来个嘴巴。本来这伙计事先一点准备没有，这下削的可不轻啊，顿时脸上起了个巴掌印儿，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伙计用手一捂脸，哎，你打人，他打人。这下可惹了祸了。饭馆子里的伙计不少啊，楼上楼下的，面二的，掌勺的，打杂的，打更下夜的，管账的，20多人呢，各抄家伙来到楼上。其他吃饭的人吓得赶紧下了楼逃走了，有的腿都软了，钻桌子底下避难。这饭馆掌柜的过来了，我说你这个人好来的无理呀、啊，我们哪点服侍你不周，你自管说，你因为什么把碗摔了，把桌子揉了，你还动手打人，难道你不懂得什么叫王法吗？嘿，你们懂得王法，你们做的那些事儿还不如我呢。今天我就想搬你们这个尖子，我要给本地除害。你说谁是害？我看你才是一害呢，打他！20来人往上一闯，想收拾老程一顿。程咬金一抹身，把椅子腿掰下来了，乒乓，这顿椅子腿就削趴下4个。有的胳膊打断了，有的把腿给打伤了，哎呀哎呀，呸啪呸啪呸啪。您别看程咬金不会武艺啊，头一个他有力气，二一个敢下手，那就行呗。这掌柜一看有点抵挡不住了，赶紧派一名伙计到汝南庄去给东家送信儿。这东家就是本地了不起的英雄铁面判官姚俊达。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秦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仙庄遇上单雄信，在单雄信家里曾经过了个年，在过年的时候有个拜年的人，就是姚俊达，跟秦琼认识了。单雄信曾经介绍过，说我姚的兄弟在东片那是个总瓢把子，在兖州府一带手眼通天，手下有700-700人，将来秦二哥有用他之处只管打个招呼。实质上这姚俊达呀，在本地公开的身份是汝南庄的财主，在县城里有买卖，在府城里有买卖，在斑鸠镇有饭馆子，实质上那是绿林的英雄啊，跟官府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可这件事儿不属于最亲近的人，外人不得而知。闲言少叙，单说报事的伙计撒脚如飞跑到汝南庄，进大厅禀报。姚俊达没事儿，正跟一个朋友在屋里头拢账呢，这伙计跑进来了，启禀东家，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不必惊慌，慢慢讲来。是，咱们会仙楼买卖本来挺好的，今天来一个人，长得挺大个子，草包肚子， 蓝脸儿，到楼上吃饭就找茬，把盘子碗摔了，桌子给周了。伙计过去一劝他，把伙计给打了。现在把咱们人打伤了十几个，把饭馆子都要砸塌架了，请求东家快去看一看。哦，这人是谁呀？他姓什么？做什么的？知道吗？都不清楚，好像有人认识他，姓程，说也是本地人。好了，尤俊达心中暗想，这绝不是简单的事儿，也不像普通的醉鬼，这纯粹是找茬来的。备不住有什么人来防我尤俊达，我倒要会会他是哪路的英雄。来人，集合弟兄。
1: 是，集合弟兄。
0: 尤俊达一声令下呀，凑齐了三四十人呢。他手下这些人都是练家子，哪个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功夫，带着三节棍、七节鞭、二人夺、手撑子，每人骑了匹快马。尤军达上了自己的铁青马，鸟翅环德胜钩，挂好了62斤的三股托天叉，吩咐一声齐队，是直奔会仙楼，才两雄相遇。
2: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